说出来，那我当然想要那几句你说的，那你也给其他几句你说的，然后那好学好学大军就忽略的那几句，那让你去的是吧，你的手机去，然后我就发展起来你的手机去来讲起来好了，我就开始了，那我让你去发育第一第二天是这样的，因为学校就要加了加我就开始了，那我去学校那我就要加了学校那我去学校读完等于要加了就是学你的学校就是要讲不要爸爸我要去到了我们学校来了没有关系那就在整个学校那就在上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他讲不要不要先讲学校我们因为我们我们不是我们爱情主要是没有什么好几句你说的那你的手机嗯然后那几句你要手机的因为我们你的台湾的人大声就好几句原来是你的手机爸爸不跟你的手机你的手机是没有讲出来家长不要反驳，爸爸就在那问你读书，我们老外出来读，你有家长去，家长去，儿子不读书，儿子爸爸很多事情没用，而且第二人就是老师说你不答应，儿子你要努力考几次，努力考几次嘛，